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与台湾总统赖清德进行协商。路透社报道称，如果美国现任总统与台湾总统进行直接对话，这将是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的首次。特朗普5月20日在华盛顿近郊接受了媒体采访。针对在就对台军售问题做出决定之前，是否会与赖清德总统通电话的提问，特朗普回答说，我会与他谈，我会与所有人谈。他从而表示有意与赖清德进行协商。特朗普还表示，关于台湾所处的局势，我们处理得很好。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很棒的会晤。美方将继续致力于台湾问题。在上周的美中首脑会谈结束后，关于美方是否进行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曾表示，我必须跟领导台湾的人谈。赖清德20日也表示，愿与特朗普进行协商。关于美方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曾暗示，会将此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美方一直实施的对台军售方针是否会有所变化，令人关注。
1: 上周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同意讨论有关产品降低关税的问题。对此，中国政府宣布，两国对象产品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在上周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上，两国首脑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通过该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5月20日，中国商务部宣布，两国对象产品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此外，有鉴于中方加强出口管制等的暂停措施将于今年11月到期，中国商务部表示，推动相关安排延期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期待，并表示两国将保持密切沟通磋商，推动相关安排延期。但是，关于稀土问题，中国商务部称，两国就有关出口管制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以此表明了将继续进行出口管制的立场。关于美国政府公布的中方将采购200架波音飞机的协议内容，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引进200架波音飞机。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结束战火的谈判，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方正在就来自美方的一份新文件进行探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月20日在德黑兰会晤了斡旋国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伊朗媒体报道称，这时纳克维在最近十天当中第二次造访德黑兰，在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纳克维强调了开展对话的重要性。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引述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向伊朗转交了一份来自美国的新文件，伊朗方面正在就文件内容进行探讨。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华盛顿近郊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媒体表示，伊朗问题已进入最后阶段，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会采取一些令他们不太愉快的行动。我希望不会是后者。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5月20日在东京都内举行了记者会。古特雷斯在会上提及，今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并对日本在联合国一直作为和平倡导者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此之上，他表示，核爆受害者的证言令我深受震撼。在裁军与核不扩散方面，核爆受害者和日本拥有道德权威。另一方面，在谈及联合国的现状时，古特雷斯提到承担会费最多的美国仍长期拖欠巨额会费的问题，并充满危机感地表示， 资金短缺迫使我们不得不削减各种活动，而这一代价却一直由那些接受联合国援助的人们来承担。这意味着愤怒在加剧，而疫苗、饮用水及卫生方面的援助在减少，从而导致出现更多的牺牲者。此外，当被问及冲突不断的当前国际局势时，古特雷斯批评道，当前危机的核心在于大国的行为，他们践踏国际法挑起冲突，随后又在安理会通过行使否决权来逃避责任。他以此强调，现在正是需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的时候。
0: 5月19日中午时分，在上海浦东地区一栋写字楼内的日本料理店内，包括两名日本人和一名中国人在内的共计三人，遭到一名持水果刀的59岁犯罪嫌疑人的袭击并受伤。在这起事件中，当时身处该店内的一名40多岁的日本男子于20日接受了本台 NHK 的采访，并描述了嫌疑人被控制时的状况等。据该男子透露，当时店内传出了惊恐的尖叫声。嫌疑人在保安和警方人员赶到现场后并未反抗，便被当场控制。之后，该男子在店门外发现了自己的熟人腹部被刺伤，并瘫坐在地，但当时似乎依然意识清晰。该男子描述当时的情况时称，当时突然传出尖叫声，店内一片混乱，我这才察觉到异样。我被困在包间里无法出去，当时感到非常紧张与恐惧，空气也仿佛凝固了。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在上海一家日本料理店发生的行凶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5月20日表示，日方已要求中方查明事件真相，并确保当地日本公民的安全。5月18日，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部分成员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会面，在日中关系降温的情况下，双方就推动日中民间层面交流等内容交换了意见。日前，台湾台南市向缔结了友好交流协定的日本熊本县羽城市赠送特产凤梨，并提供给羽城市的小学作为营养午餐的菜品。5月19日，台湾小学生访问茨城县水户市的一所小学，双方通过音乐和游戏等互相介绍各自的文化，并进行交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0: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1: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2: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3: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4: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2: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3: 米娅也称赞道：“
0: 本当可愛い。”
2: 真的好可爱。
3: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4: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2: 这个也不错。
3: 店员告诉他：“
5: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2: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5: 800円になります。
2: 800日元。
3: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2: M's
3: 米娅告诉他，
0: M 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3: 星星对店员说，
4: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2: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3: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4: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2: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2: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2: 是护身符。
6: です
2: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2: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3: 本课要点。
2: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2: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2: 可爱的护身符。
3: 不过米娅没有说名词，她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2: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2: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2: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2: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2: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2: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3: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2: 是动词看，
6: 見る
2: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2: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2: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3: 真有意思。
2: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2: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3: 试试看。
2: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2: 好，请回答。
7: 大きいですね。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2: 好，请回答。
7: 高いですね。
3: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2: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欣欣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4: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本当、かわいい。
4: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5: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0: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1: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2: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3: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2: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3: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2: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